0: 增值，村民增收的乡村共赴新路径。
1: 在浙江知沪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林下灵芝大棚里，村民们忙着采收收集孢子粉，一派丰收忙碌的景象。依托得天独厚的竹林生态优势，基地坚持原生态种植模式，种植前严格检测土壤、水源、环境，全程不使用农药、除草剂与化肥，373项农药残留全部零检出，重金属指标远低于国家标准，连续五年通过有机认证，并斩获义乌森博会金奖。
2: 我们这个灵芝孢子粉的优势，就是因为

0: 近年来，东方镇依托来料加工产业，把就业岗位送到群众家门口，带动周边妇女就近就业，稳定增收。小小来料加工点正成为当地妇女增收的致富车间。
1: 近日上午，记者在东方镇一处来料加工点看到，工人们正忙着生产宠物用品、胸背带、裁剪、双针、包边、安装卡扣等七八道工序有序衔接，现场一派繁忙。
2: 我们这边是按件计算的，

0: 扩大，招更多的人。
1: 坚守乡村教育讲台20余年，高新区小学教师徐其珍始终扎根基层教育一线。今年8月，他主动响应县域教师交流政策，跳出舒适圈，轮岗至新岗位，以空杯心态开启教育新征程，用初心与担当助力县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2: 走进高新区小学6年级4班的课堂，朗朗书声，清脆悦耳。课堂上，徐其珍正带

0: 调整状态，快速融入新团队，继续担任教务处主任，同时承担六年级语文教学工作，在管理岗位与教学一线双线履职，踏实耕耘。
1: 我会把我们原有学校的，比如说劳动教育啊、地方课程啊，包括教务管理的经验带过来。那么在这里，我呢可以学到新的一些教育理念、新的管理模式。我三年之后回去，那么是不是我身上既有原来学校？

0: 写一份感谢信过去，表达自己对公安民警深夜帮我老爸找回来特别特别感动，就特别感谢公安干警对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这种关怀，有求必应嘛，帮老百姓排忧解难特别好。
1: 帮助到群众以后，会发现群众真的会去通过自己的内心去感谢你，激励我之后的一个从警路程。
2: 9月15日，缙云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2026。

0: 校内科技竞赛，也组织学生参加校外比赛，给孩子们更多交流展示的机会。
1: 以上就是今天晋云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晋云播报、中国晋云新闻网、掌上晋云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还是少数，绝大多数时间还是找这个大家至少目的地是一样的，对吧？
1: 嗯、都想去的地儿，
0: 请假的时间能请到一块儿去。
1: 嗯，
0: 这两点其实能够结合起来也已经不多了。
1: 是的，
0: 哎，能一块儿出去玩的朋友，其实总的来说，我觉得还是挺开心的，是挺愉快的这么一段记忆。嗯、但是谁跟谁在？

0: 就是按照我们的意见帮我们来安排这些行程啊、车啊、导游啊这一系列的。
1: 嗯，
0: 只是可能我也是一个比较挑剔的客户吧，
1: 嗯，
0: 就是在前期这个制定这个行程的时候沟通比较多，其实也基本上是按照我的安排来定的。我为什么这次会出去会选这个定制的行程呢，
1: 嗯，
0: 其实就是基本上把很多事情交给了旅行社跟当地来沟通，我就是怕

0: 然后要有带你的这个各等于是只带我们的那个地方自己开车确实不是很方便。
1: 嗯嗯，所以首先这个目的地的预算啊，就大家先达成一致，
0: 对对对，
1: 这以免是。

北京时间9点整，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刷单诈骗防范，骗子以轻松刷单兼职可挣钱为由，

法律法规，车窗抛物那就跟高空抛物一样，是被处罚的。当然了，比高空抛物要轻啊，但是呢，处罚的内容咱们也听听啊，记两分并罚款。罚款多少呢？首先呢是行人、乘车人、骑自行车的人，如果呢在随手抛物啊，抛到路上，那是罚款5块钱以上50块钱以下。如果拒绝处罚，那可以扣留你的自行车，包括电动自行车啊。那么开车的呢？开车人如果在道路上抛物，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块钱以下的罚款。但是一般来说呢，交警处罚的过程当中呢，会罚20、50、100，罚200的呢特别的少。这也是交警粉，有一辆小客车，当时啊，这个车里的人呢就向车外扔了一包垃圾，然后就被途经这儿的其他的车辆拍下来了。警方呢是做出了号称史上最厉害的车窗抛物的处罚。这个乘客不是开车的，是这个乘客，男39岁，他把他呀吃完了的东西餐具什么的打了个包，直接呢放在的这个塑料袋里，啪的一下就扔了下去，但是散了，而且落在了桥下，洋洋洒洒的垃圾飘下去。

是交通罚款的处罚。那听了刚才的这个案件啊，可能大伙儿会说，现在高空抛物，你抛一个试试，三楼抛下来，甚至呢可能影响到了公共安全啊，楼下的行人的正常通过什么的哈，都没造成人受伤，那都可能要进班房啊。可这高速路这速度也挺快，罚100块钱也不少，但是呢也不多呀，那得看他扔什么东西了哈，他如果扔的

来看一下最近哈，其实关注到这样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学生未按时到校，班主任六通电话无人接听，哎，最后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这个事儿呢，要从今年的5月22号来说起。居住在东莞一间出租公寓内的母子二人昏迷在屋内，导致失去对外联络求救能力。发现学生未按时到校的班主任呢，多次联系无果，判断家中可能发生了意外，立即去。

人类会在半年内更新掉身体

来关注一则关于电信诈骗的这个消息啊。谁能想到呢，一瓶超市里不到20几块钱的老干妈啊，竟然会成为一场骗局的核心道具。民警从瓶里扒开了红油，倒出了沉甸甸的70克的黄金。哎，负责跑这趟货的网约车司机啊，竟然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啊。近日呢，安徽省肥东县公安局接到了

果里面是两瓶啊这个瓶装的老干妈辣椒酱啊。民警小心翼翼地打开玻璃瓶，在红彤彤的辣椒调料当中去仔细翻找，果然里面藏着两块金灿灿的黄金，整整70克。

不知道啊。哎，如果他说一个不知道啊，到底能不能把这个自己的这个责任去免掉呢？其实这个要看你收取的这个，比如说网约车平台的这个费用到底合不合理。那比如说从 A 地到 B 地啊，这个大概的这个价格啊，一般市场价是20块钱，但是有人出，比如说100块钱、200块钱，让你把一个东西送到哪个东西，这个常人一看，这个、其中肯定有猫腻，送的东西肯定不是正常的东西啊，因为高出市场价太高太高了，这个时候你在。

传统婚礼相比呢，目的地婚礼融合了旅行与仪式，再次强调了沉浸感和体验感。轻量化、小而美的婚礼呢，正成为年轻人结婚的新风尚。还有来自河北的新郎王宇说哈，这个不用早起，没有繁琐的仪式，只邀请了十多名亲友到场观礼，婚礼呢、旅行还有这个感受啊，都是比较不错的。两小口中午办完婚礼之后呢，下午就在洱海附近拍婚纱照，亲友呢可以顺便去大理古城等景点去游玩。

好，看一下时间，也是马上要到我们节目结束的一个小时的时间了，在这里再次感谢大家一个小时以来的收听和陪伴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院定时复查以外，在居家呢也要注意锻炼。一个呢就是锻炼自己的现有的一些能力啊，能做的事儿呢要积极的去完成啊，而且呢不要跟社会脱离脱节。比如有的人觉得我现在记性有点下降，我见到以前的老同志记不起来他的名字，所以我不愿意出门了啊，跟人聊天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嘴也跟不上了，融入不进去，

害怕自己现在这种记忆力下降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啊，大胆的去表现自己，这样的话就一定可以啊预防啊这个疾病的进展。那么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中也一样，要多动脑，多锻炼啊。其实日常生活中处处都可以做训练。我们有时候家

要记这个牌的数字，对吧？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用扑克牌做一些小游戏啊，拿出四张牌让他做一些加减法啊，加起来是一个什么得数，那其实都是一种锻炼，这个是计算力的锻炼啊。我们也可以让他看几张扑克牌，看完了之后，几分钟之后问问他刚才都是哪几张牌呀，

运动锻炼就要复杂一些了。可能我们在运动锻炼的过程中会，比如说让他去，还跟着我们唱一些耳熟能详的老歌，在这里边有一些歌词的改编。

0: 安全是收入还是蛮可观的。
1: 那就是。
2: 除了土鸡蛋，周湘宇还尝试采用大邑的野蜂蜜与本地腊肉，这些来自山野的风物赋予了窑烤面包更加多元地道的味觉层次。

0: 来制作欧包。
1: 我们现在先把就是这个气泡稍微给它轻轻摁一摁，然后如果感觉有点黏的话，我们就沾一点儿点儿水，别太多了。
2: 不同的季节咱们就用的是不同的在地食材来做我们的这款欧包，所以它的味道就非常的特别。像春天我们就是笋子，夏天的时候我们会有蓝莓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大邑的这个就是葡萄，还有我们的水蜜桃，我们都会来做不同的这种水果味的欧包。然后像冬天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这一款

0: 逗乐的相声，
1: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0: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1: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0: 曲艺相声好宝贝，
1: 奥运北京五环路，
0: 快乐同行笑声飞，
2: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大篷车。
3: 娱乐大篷车，欢迎诸位继续乘坐，我是您的司机韩涛。今儿我们

0: 现在过得可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1: 这不是跟人大伙儿奔小康了？
0: 您还挺时髦的。您听听，我爸这些年这个脑子他就没闲着，
1: 这叫激情，东南西北一只骰子，七对门都做好了，就是杠上开花呢，赢双份。什么叫杠上开花？四个一样的，把末尾抓一张要胡了，那算杠上开花啊。打打打定两点多了，因为杠开花吵起来了，不行不行，嚷，楼上住一位警察，可不是查户口啊。因为这四位老太天天打牌太吵得慌了，下来要吓唬吓唬他们。一叫门，梆梆梆，没听了
2: 吗？不是，
1: 谁呀？查户口。哎呦我的妈呀，全吓趴下了，躺地下了。警察就进去了，大娘这怎么回事啊？干嘛呢？开会呢。开会怎么都躺下了？开累了，都起来吧。都起来了，这大娘们都这模样。大娘您怎么了？我有病了啊。

锅。不，您岁数多大了？去年57，今年56，越活越抽抽啊。您看您，您叫什么名字？我叫杠开花。什么？我叫张桂花。张桂花是杠开花呀、啊，我就叫张桂花。我跟您说，我有点紧张。您别说，这大娘呢？

叫张瑞士，姓李叫张瑞士，这不挨着呀？这是我一见您我就警察，我跟您这么说，警察叔叔是谁？警察叔叔，您比我姥姥岁数都大，怎么还警察叔叔？我跟您说，我的腿都不跟腿了，那叫腿不跟腿了，我说都不会话了，我什么叫说不会话了？你到底怎么回事？我跟您说实话，捉笔仿佛呢大概急呢，人呢不说他不知不不转不透，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我跟您解释，您那方面是单方面，我这方面也是单方面，咱搁在一块咱是双方面，咱大伙这多方面。你要干什么？我要让您把我送派出所去。送派出所干嘛？站好了，这大娘怎么回事？那大娘躺下了。我跟您说呀。

同志，我跟您说，我有点紧张，我是不是方便方便？您接着，你走不走吧？这大娘子溜了。这警察一看这种情况，说两句就走了。大娘，我可不是来抓局，也不是来逮你们，你们这样吵不好。您今天都这么大岁数了，影响您身体健康啊！别来了啊！您的小孩不能做功课，您老头回来不批评您吗？啊，自个儿想一想，别来了，要来也行，来一会儿，别来钱的，听见没有？我走了，这警察刚要走呢。

北京时间13点整，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刷单诈骗防范，骗子以轻松刷单兼职可挣钱为由，首

定是掌握着大量情报，肯主动投诚对于国民党来说当然是一桩好事。可是这个主任怎么立刻就开枪把人给打死了？就算是怀疑他的忠心，怎么也得问问重要情报再做决定吧。这个您就有所不知了，这个主任啊，他有自己的想法。中统局淮阴区主任的身份有什么特殊之处？是什么让他转变了立场？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最为传奇的经历是什么？

轻轻地获得一些情报，做不出太大的贡献。更关键的是，共产党内部的情报并不怎么隐蔽，导致对方很容易就能知道谁是共产党员，对咱们的动向一清二楚。而且咱们获取敌人情报的速度还比较落后，万一遇到什么危险，人家都追到大门口了，咱们

无线电专家。解放以后还当选了第一批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一个打击共产党的主力为何愿意为共产党服务？是什么让他转变了立场？郑连奎原本是国民党中统局淮阴区的主任，手中权力不小，而且由于工作能力突出，还好几

没等来想象中的严刑拷打，更没有死亡威胁。共产党人只是积极地对他进行思想教育，带他在解放区里到处参观，还向他表明利害关系，承诺如果他能为解放战争做出贡献，那不但不会定罪，反而有功。光是这一点就让郑连奎感慨不已，毕竟作为国民党高层，他可是知道中统局是如何对待俘虏的，和共产党比起来，那简直就是

一看这战力对比，不少人都认为这场战争啊，解放军肯定是打不赢。在这样的情况下，股长难免就动起了歪心思。可这时候他心里还清醒地知道，自己共产党的身份就像是一颗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引爆。按照国民党屠杀共产党的残忍手段，万一哪天自己被发现了，肯定是小命不保。所以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紧张的思想

0: 能够再拖延。
1: 好，
0: 当当当里根当，
1: 哎，真是珠联璧合，天衣无缝。
0: 就你爸爸这把弦弹的
1: 啊，
0: 哪像业余的，台上台下全挑大拇哥。
1: 我爸爸给你伴奏，那不有富裕吗？
0: 我赶紧。

0: 我肩膀还真客气。
1: 怎么说的？
2: 那您这叫骂话呢，互相帮助，共同提高嘛。
1: 啊，不是，这是我爸爸，
0: 这是丁文元，这是。
3: 曲艺呢，是各种说唱艺术的一个总称。它以带有表演动作的说唱来叙述故事，塑造人物，表达思想感情，反映社会生活。一般啊，这个曲艺是以叙述为主，代言为辅，具有一人多角的特点。同时呢，它和民间音乐还有地方的方言有着密切的关系。

0: 鱼的视觉比咱们人高，
1: 是吗？
0: 眼神最好使
1: 啊。
0: 动物分为四类，
1: 哪四类？
0: 胎、卵、湿、化。
1: 什么叫胎、卵、湿、化？
0: 胎是胎生，卵是卵生，湿是湿生，化是化生。
1: 这还有区别吗？
0: 对了，全从眼睛上有分别。
1: 怎么呢？
0: 您别胎生的吧，马、牛、羊
1: 啊，
0: 包括咱们人，高级动物咱也算胎生啊。
1: 对呀、
0: 啊、

0: 是啊，
1: 什么都能看完了记在心里头。
0: 您在哪儿懂得的这鱼说话？
1: 我在白老鼠酒家。
0: 白老鼠酒，大白天闹耗子。
1: 不是，白老鼠酒家，这人商店的字号，
0: 这名。
1: 哎，这个饭店里头有个水族柜，啊，一进门两个大水族柜，
0: 哦，
1: 一边是咸水的，一边是淡水的。

0: 你肚子里有鱼子。
1: 我还怀着孕了，这个
0: 你胖嫂胖，
1: 那行，你呢，
0: 胖嫂，
1: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0: 什么叫什么时候进来的？
1: 不，你什么时候打河里头进到这儿来的？
0: 这不是今天刚到吗？
1: 哦，是啊。哎，上次我进来的时候，我看你在后边跟着我了，怎么一扭头我找不着你了？
0: 就上回那一网打下来
1: 啊，
0: 那不是你个儿大就给你捞走了
1: 啊？
0: 我小啊，
1: 哦，
0: 我顺那网眼儿我就钻出去了。
1: 哦，你是那漏网的。
0: 对。

0: 换上他们的鞋
1: 啊，换上那拖鞋了。
0: 哎，对对对，看来那穿旗袍那小姐了，
1: 看见了，
0: 那是领桌的，
1: 对，把那顾客都领到桌子上去了。
0: 领到桌有用？
1: 有什么用？
0: 呵，做好了之后打开菜谱一看，价钱太贵，想不吃都走不了了。
1: 为什么？
0: 鞋锁起来了。
1: 这招可够绝的。
0: 那当然。哎，你看那饭座了没有？
1: 就那胖子
0: 啊，
1: 嗯，
0: 看见了没？
1: 个儿不高，
0: 那一年360

0: 太厉害了，
1: 我嘴厉害
0: 啊，
1: 他的嘴比我的嘴还厉害了。
0: 怎么着？
1: 他们这叫拉拉扯扯，吃吃喝喝，见酒就喝，一喝就多，多了就没原则。许他那么吃，他不许我说两句。
0: 这话说两句，像他这，你就应该去举报他去。
1: 我举报
0: 啊？
1: 贾爷爷来日这么多日子都不举报，
0: 哎，胆小怕事。哎，
1: 怎么？
0: 哎呦，我怎么喘不出气来了？
1: 坏了，金姑跟你聊天麻烦了。
0: 怎么了？
1: 你让人吵上了，
0: 这膀子就要给我挠死。

憋不住了，屎来了刻不容缓，脱了裤子蹲着就拉，拉完了站起系裤子往前一瞧，望着这棵大树呢，嘿，我说我走不了，谁摆着棵大树挡着我呀，这我怎么走，一退步踩脚屎，我谁但在这儿拉屎啊，哪个兔崽子拉的，这个还生气了，回到家了，到家找不到门了，忘了自己在哪儿住了，

厕所那头呢？哦，站起就走。老大说：“哎，鞋带，你鞋带跟我鞋带系一块了，解开，解开，解开。”哎呦，哎呦，刚解开，刚坐这儿，列车员这喊：“前方停车站，沧州到了，沧州车站到。”哎，他到了，我还到了，拿书包就走。老头说：“哎，我的帽子，我的帽子，你书包在上面呢。”哦，对对对对，拿书包出车站了，一打听，沧州。不是德州，哟，嘿，车已经开了，开走了，好嘛，不是德州，沧州，哎呀，干脆不去了，不管这老舅大舅，谁都我也不去，回家。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在党的十一

吵架，它会很丰富的哈。后来我们真的是这样，哪家就是有时候会突然的，那些农民就跑过来了，快快快去谁家谁家吵架了，我们就赶紧跑去了，撒腿就跑，赶紧看去，就观察他们。哎呦，吵的那个热闹，有的还坐在地下的，抹着鼻涕的，带着枪啊唱的那种都有，就这些不太美观，不太好的这些动作我们没有要，但是把它一些有代表性的那种感觉掌握住了。所以我跟丁一吵架那场戏，本来是照到觉着可能会挺麻烦的一场戏，没想到拍得那么顺利，一气呵成，吵得那个热闹，而且吵得挺到位的，找到特高兴。后来果不其然，演了以后就是观众也特别认可，农民就说就是像我。

0: 把各个承包组的组长叫到生产队里一起开会，看到这五个人大家都不要，牛四可是气坏了。
1: 不要也得要，白天的事以后再处理，不要心凉，我也犯不着王法。
2: 那牛七啊，我们也不要了。
1: 你们俩都中了什么邪？都往外推，大队有什么章程？

0: 们戏称为懒汉组。在祝贺小组成立的酒席上，牛百岁向大家定下了连产到牢的章程，希望大家能够重新做人。牛百岁费尽心思做好了这四个人的工作，在祝贺小组成立的酒宴上，他郑重地定下了章程。
1: 今天这成立大会啊，可真带劲儿！
2: 哎，
1: 来，

0: 寻活的装好人。
1: 菊花羞愧难当，冲进屋里看到了伤心落泪的女儿。
0: 你过去到底干了些什么呀？
1: 女儿叶儿的一句话让菊花流下了伤心的眼泪。晚上牛百岁回到了家，可秋霜仍然在气头上，指责牛百岁找菊花是家花不如野花香。第二天

0: 你别看我个头大，可我那心眼儿比针鼻还小。
1: 哎，我也不好。
0: 哎，不不，我不好，是我不好。这辈子你做人也真不容易呀。
1: 都怪我命苦。
0: 来，咱姐俩说句贴心话
1: 啊。
0: 以后啊，咱就是亲姐妹了，谁敢欺负你，有我呢。
1: 哎，
0: 他婶子，你还年轻。

百岁，田福悔恨交加地向牛百岁夫妇赔了礼。天上来的菊花夹替他补强，他含泪向菊花承认了错误。这对饱经磨难的人脸上终于露出了甜美的微笑。这部影片是一部贴近农村生活的轻喜剧，改编自小说《庄稼人的脚步》。编剧袁学强熟悉农村生活，他从生活真实出发，语言诙谐生动，人物栩栩如生。这部电影一经放映，立刻风靡大。

他从生活真实出发，语言诙谐生动，人物栩栩如生。这部电影一经放映，立刻风靡大江南北，在全国不少地方每天24小时放映，创造了数亿人次观影的票房奇迹。导演赵焕章的影片向来别具一格，《喜盈门》、《咱们的牛百岁》和《咱们的退伍兵》是他最为著名的农村三部曲。他把镜头对准农民，贴近生活，乡土气息浓。节目最后，一起来分享电影《咱们的牛百岁》的主题曲，由李双江演唱的《双脚踏上幸福路》。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多首也是具有自己的迷人跟独特的魅力。在节目当中听到的音乐，这是一种默默的陪伴。那很多时候在现场去感受到一些音乐的时候，会给人带来不一样的一种感触跟震撼。如果谁又去了音乐节，然后经过洗礼的话，自己的内心依旧是难以平复下来的那种非常开心跟快乐的状态，整个人真的是充能蓄电，要比什么来的都快，来的都好啊！这个也是前段时间刚刚体会过，尤其是越流行嗨现场的时候。好，这边要听到的一段声音，我们同样也是从新裤子算是出发吧，经历了音乐的治愈哈。这首歌曲叫做《治愈 Heal Someone》，赵梦的乐队 Twinkle Star。闪星全新的入库，我也是循环了好几遍哈，来感受一下。

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当年的 Heathens 啊，什么来着 Level of Concern。 顺道的就是音乐加块糖。好，接下来要跟各位分享的声音也是特别特别特别的可爱。可爱并不是说他们的人生有多么的可爱，我们先来把歌走起来，听到的橘子海 Sona。

0: 发新生。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神智能大会的现场。
0: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

自现代石油工业产生后，北美、中东地区的石油产业快速发展，而这些石油都是海洋沉积环境下所形成的。人们也认为陆相湖盆很难形成大的油气田。

基础研究和原始的技术创新，揭示了储积体的成因机制和流体流动规律，形成了油厂表征、注水、注氮气开发等关键技术，高效建成和开发了千万吨级规模的大油艇。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建立了完善的石油工业体系和勘探开发技术。

深水油气艇，成为我国争储上产的主要领域。针对深水的勘探开发，自主研发了海洋石油981、982深水钻井平台，能够在1500米到3000米的水域进行钻探作业，建成了深水半潜式生产平台深海一号，使我国成为掌握深水油气勘探开发核心技术的少数国家之一。随着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尤其

等矿产。开发利用好这些矿产资源，可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为国家提供战略的矿产资源，也可为油气田带来新的经济效益。三是发展 CCUS 技术和工程建设。石油行业具备发展 CCUS 的优势，含一盆地中具有多个油气层及大量的

全球了。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见到新能源机车也有发展。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新能源机车在发展的过程中，其背后又蕴含着什么样的科技力量呢？以下有请重载快捷大功率电力机车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中车科学家樊运兴为我们带来演讲《绿动未来的新能源火车头》，掌声有请。

多达198种，出自于英美德法日比俄等9个国家，30多个工厂，被称为万国机车的博物馆。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铁路装备事业得到了快速蓬勃的发展，我们的火车也实现了从内燃到电力，直流到交流，普载到重载，低速到高速，技术引进到产品出口的一个重大转变。今天呢，大家都可以看到，我国的福星号高速动车组的已实施。

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的目光放到宋代刚刚建立之后，士大夫政治刚刚形成时的政治动荡当中。儿时听刘兰芳的评书《杨家将》，那跌宕起伏的情节如磁石一般吸引着听众，寇准抗辽的篇章更是深深地烙印在脑海之中。寇准虽非主角，却似定海神针，稳稳地矗立在故事的核心位置。这种形象一脉相承，皆为顶天立地、义薄云天的忠勇之臣。近几年来，

的虚构这样的环境。这个是我切入到那个做具体的政治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那么我当时是想写一个，就是说，那我觉得这个环境里面意味着寇准的形象，它其实是有一个演变的。那么我开始把问题想的比较简单，所以我当时只是想写一篇论文来讨论寇准形象的这个演变，那包括就是说史实上的，比如说明清史书上怎么写的，后来续集小说里面怎么写的。我把问题想的比较简单，但是我深入的这个对那个寇准在

宋真宗主动的要求陈辽讨论他要不要亲征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发生的。也就是说，亲征是在宋真宗主动的战略的选择的范围之内的。事实上他已经决定他要去亲征了。他要陈辽讨论的是亲征到哪里，是要到大明还是到澶渊，以及他什么时候出发的问题。而且事实上宋真宗在景德年间他事实上有过一次亲征，而且他亲征的位置是比这一次到澶渊更靠前的，是到了大明的这个位置。而且他在让那个寇准他们讨论他亲征之前一年，他其实已经有过一次让陈辽讨论，当时那个寇准还没当宰相呢，讨论我要去亲征，然后看一下大家的这个意见。当时朝中所有的人，我们现在看到材料，所有人都是反对的。所有人以为真宗要学他的父亲要去北伐收复这个幽云十六州，那么他父亲是打了两次大

0: 些人是可以真正配合他去完成这个事情的。寇准是一个特别特别关键的一个人。当他决定他亲征然后去跟那个契丹议和的时候，他要找到一个特别重要的能够全力配合他这个工作的人，关键人物就是寇准。寇准其实是在发挥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为什么寇准可以发挥这样的一个作用呢？这个就讲起来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但这里面最关键的就是跟契丹的议和的这样的整个的外交的策略，是寇准在太宗朝，就是真宗的父亲的当皇帝的时候，他已经系统的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方案，而这些在史书上中他其实也盖的这个比较彻底。所以我们后来觉得寇准好像是一个主张北伐收复幽州、十六州的这样一个，事实上不是的。
1: 对，
0: 他从太宗朝以来，他就是一个

为什么会形成一个这么正面的大家熟悉的那个？因为他当年反对刘太后，他的理由是支持这个宋仁宗亲政，事实上他是想自己来辅政的，就是把刘太后排除出去，他自己辅佐宋仁宗。那么这个事情到刘太后去世之后，宋仁宗就把寇准追成一个忠臣，所以寇准在这里面有一个从逆臣转变成忠臣的这样的一个历史。

很着急，觉得他的地位是不稳固的，因为长子背后还有一股很强大的，包括当时那个太宗的皇后李皇后是支持长子的，所以次子他觉得他的地位是不稳固的，所以他非常着急，他希望太宗立他为太子，但是太宗不愿意立他为太子，他很犹豫，所以他后来就是说太宗明确的宣布我现在不立太子。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有一批拥护次子的人提出来要立太子，惹怒了太宗的。当时啊，赵普是支持这个赵元喜的。那结果在赵普去世之后，次子赵元喜也莫名其妙的猝死了。那我现在来讲啊。

0: 捞干净。
1: 上车的两档，连续四档。
2: 我们打捞上午两次，来去四档，从鲤鱼桥出发到浮桥头，打捞好回来去垃圾收集，收集好以后再回来看一遍有没有垃圾。
0: 岸上沿岸居民也会自觉拿起扫帚，釜山社区党委书记赵敏说：“
3: 居民的话都说了，我每天都要扫好几。”

以上进行了不少探索，110架无人机常态化巡查2300多条河道 ，AI 河湖长同步运行，河湖问题平均处置周期从20天压缩至5天，全域地表水稳定保持1类至3类水质。一条河的洁净折射一座城的治理。绍兴正全力打造源头减量、终端治理、末端循环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源头减量首先要从1粒米一盘菜做起。越城区釜山街道600多家餐饮商户在顾客点单时提醒适量点餐，光盘行动标语格外明显。柯桥区叶家宴居、上虞区丁宅乡、

0: 学食堂率先实现高效餐饮浪费全程可防控，末端减量循环，后厨食材综合利用率提高10%，师生光盘率提升到90%以上。前来考察的上海恒康环境股份有限公司高级顾问沈健点赞道：
1: 食堂的管理也好，对学生的摄取量也好，我觉得是非常有经验的。假如每个高校按照这个系统

走进柯桥区马鞍街道的浙江建信佳人新材料公司车间，国内首条万吨级化学法再生聚酯连续生产线全速运转，废旧涤纶纺织品经过化学解聚，还原为纯度 99.9% 的再生单体，重新纺成的面料品质比肩原生纤维，还做成了世界杯球服面料。公司副总经理关军说。

0: 今天凌晨，一架由中国邮政运营的全货机从嘉兴南湖机场起飞，前往卢森堡。嘉兴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成为浙江首条直飞卢森堡的货运航线，架起连接中欧的跨境贸易空中桥梁。来听嘉兴台的报道。
1: 凌晨，波音 777F 全货机满载机电产品、3C 电子产品和跨境电商产品飞往卢森堡。嘉兴市邮政分公司国际业务分公司。

0: 受节日需求提振，预计水果价格也是稳中有涨。
1: 中秋临近，月饼消费进入了旺季。宁波市质检院今天进行了月饼成分的检测实验，测量不同品类馅料的月饼糖脂含量，提供科学的选购建议。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2: 实验选取了53批次月饼、蛋黄酥等中秋节令食品。

0: 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读者朋友，大家好。

0: 教授、创意写作研究中心主任李建新，河南文艺出版社编辑。下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孙玉与三位作者一同聊一聊汪曾祺以及那个时代的风流人物。一千世顶一万世，汪曾祺与现代人物，继汪曾祺一千世图书分享会，我们要继续这个话题，为什么鲁迅可以写另一棵还是枣树，请听两位嘉宾杨藻和孙玉的解读。
1: 孙老师认为呢，为什么鲁迅可以写另一棵是枣树？您在鲁博那么多年
2: 啊，对，鲁迅写文章是任意东西，凡是好像看似不可能的

0: 苦战了一夜，然后就是终于把这事故解决了。结果第二天的那个广播里面就公布的是这个领导的带领下，在他带领在什么关怀下什么的，然后这个终于解决事故，然后工人就在这个广播室里面睡着了。这是原文，这是汪朗的原文。但是后来那个汪先生帮他改说，加了一句说汪工人听到这话骂了一句，然后就睡着了。他觉得这样会更加的有力量。
1: 这个就是突发奇想，而且他就是好像很不文不雅逊，但是符合情境，符合人性，而且在这里你不觉得他是一个脏话，你觉得是一个很有力量，只有非他莫属，只有他才能表现出这种事件的这种荒诞性啊，而且这个工人的那种率真都出来了，哎呀，这神来之笔。
0: 网上票选汪曾祺金句第一。

0: 就这个瞎说主意是他们的家风。我觉得那种平等感和那种融洽感是特别让人羡慕的。
1: 代际之间没有那么明确的、那么森严的界限。这个对于他们的心理健康成长，对孩子来说，我觉得对大家也是都有启发力的。还有一个是孙老师刚才提到，鲁迅写文章任意东西，我突然想这句话从哪里，可能是《与朱元思书》里头，他的前句叫随流飘荡，随流飘荡任意东西，他既是鲁迅行文特征，汪曾祺。

0: 按照规范来改革，只有汪先生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字不能改，经常为此跟那个责编吵架。您编汪先生稿子的时候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就是得给他改一改的那种？
1: 汪先生的文章我一个字没改过啊，就是他标点符号都没动，就原文就是这样发出，怪怪的搭配。鲁迅是挑战我们的那种思维极限的，你看他翻译那个外国小说、外国的文艺理论的专著，他就硬译，特意就不用信达雅的那个方法，我就要硬译。为什么？改变汉语的习惯，因为他的理由是

0: 点被你改的就是特别通俗了，然后就觉得他那点没有展现出来。
1: 说这个现代人习惯于吃汉堡包，所以小说要写的短一点。然后那个编辑可能觉得汉堡当时在中国还不太流行。
2: 不错啊，但是后边几天会有这个气温的回升啊，我们都说秋老虎，秋老虎哈、啊。到了秋天之后呢，气温有的时候哎，还真的是会有一点热的。今天呢是31度啊，到20度是晴天的天气。

四是32度到21度啊，到了周五周六呢，哎，这个温度呢就会来到35到34，这个温度呢是比着前段时间的这个30度以下的温度啊稍微热了一点啊，但是呢周六也会伴随着这个小雨的天气啊，这个小雨的天气呢也会伴一直到下周啊，有时阵雨有时多云。在这段小雨的前半部分啊。

到下周三的时候还是35度，到下周四呢，这个直接到了23度啊。也就是说，在下周的时候会迎来一个比较大的降温的幅度。

要从今年的5月22号来说起，居住在东莞一间出租公寓内的母子二人昏迷在屋内，导致失去对外联络求救能力。发现学生未按时到校的班主任呢，多次联系无果，判断家中可能发生了意外，立即驱车上门核实情况。在反复敲门

启动啊。燃料工况呢也是持续恶化啊，它的这些石油气啊不充分燃烧，产生了高浓度的一氧化碳，排入了一楼公共排水位啊。然后呢，废气呢也是逐层向上渗透到1到14层的公寓部分的卫生间的出口。就在当天呢，就是何某啊，在全天照料持续的生产啊，当夜的7时至次日凌晨的20时啊，操作工值守锅炉，设备全程不间断的运行大量含一氧化碳。

来到现场啊，拿出备用钥匙去开门。那最后发现啊，二人已经在这个卧室这个床上啊，全身没有自主活动啊。随即他们就拨打了120啊，现场的医护人员到达之后呢，就紧急的将他们转运到医院当中哈。那这个据调查事故报告指出哈，这个目前来说哈，这个他们已经是脱离了生命的危险啊。对班主任啊，上门去核实情况这个事儿啊，也是学校也是予以了表扬。

好，在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近日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则关于电信诈骗的这个消息啊。谁能想到呢，一瓶超市里不到20几块钱的老干妈啊，竟然会成为一场骗局的核心道具。民警从瓶里扒开了红油，倒出了沉甸甸的70克的黄金。哎，负责跑这趟货的网约车司

任务赚佣金为诱饵，让受害人进行小额的一个刷单，并且顺利拿到了返利。那取得信任之后呢，再诱导受害人不断的加大投入。随后呢，骗子以账户冻结啊、需要充值解冻等等理由，要求受害人来购买黄金，并且线下寄送，声称呢完成后啊，这个本金和返利一起返还。警方也是提醒啊，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高压态势之下，为了避免通过银行卡转账等线上转

上门运货啊，以及专人等等线下转运的方式来去转运这个诈骗资金，而所涉的货物不仅仅有现金，还有黄金啊、白酒啊、首饰等等那些实体的资产。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提高防范诈骗意识啊，遇到对方提出可以通过线下途径或者说以现金实体资产进行这个交钱的这个情况，一定要提起高度的这个重视，必要时呢可以向属地公安。

构成帮信罪呢？什么是帮信罪啊？就是帮助啊，或者说协助网络电信诈骗啊这样的一个罪名。你看啊，这个网约车司机啊，这个在被带回警察局之后呢，肯定是说啊，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啊，这个里面是这个黄金，我也不知道啊。哎，如果他说一个不知道啊，到底能不能把这个自己的这个责任去免掉呢？其实这个要看你收取的这个，比如说网约车平台的这个费用到底合不合理。那比如说从 A 地到 B 地啊，这个大概的这个价格啊，一般市场价是20块钱，但是。

就是咱们这个快递员啊、外卖员啊，或者说跑腿小哥，在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这个对方给出了这远远高出市场价的一个配送价格的时候，您再去帮这个人送东西的时候，一定也要提高警惕了。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哈，骗术在不断更新，大家一定要提高。

接了150场婚礼，其中呢90%客源是来自外省的。丰富的文旅资源，诗和远方的浪漫意象啊，让云南成为了目的地婚礼的热门选择。那云南各地利用丰富的自然人文资源，打造了日趋完善的婚庆服务体验，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杨立斌呢是云南一家婚庆公司的负责人啊，从业已经有十余年了。从去年开始啊，他看准市场，转向了定制化、个性化的婚庆服务，前期通过问卷调查与新人沟通，挖掘新人的爱情故事、审美偏好，根据此

马上要到我们节目结束的一个小时的时间了，在这里再次感谢大家一个小时以来的收听和陪伴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北京时间22点整，静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会有便衣警察或者律师碰面收取现金。独居老人为易受骗群体，往往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0: 许。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好。
2: 孙岩好，各位好。
1: 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提问哈，有一位。

尤其是我嫁给他之后，家里边啊真的是当时非常非常的反对。我父母说他家里的情况太糟糕了，再加上他自己没有什么好的专业，一直呢是在各个地方算是务工打工啊、自己又不是一个在劳力上很强的人，也不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人。也就是说你让他干技术工种，他真的不如隔壁的大叔大爷们

0: 有的时候咱们会把一些情况给夸张了、啊、
1: 嗯，
0: 就这位女士说吃不好，咱们有没有看到原来有一个报道在深圳，那么一对夫妻都是白领，两个人在网上吐槽说不敢吃肉，
1: 嗯
0: 啊，两个人的收入一个月有几万，但是不敢吃肉、啊、
1: 嗯，为什么？
0: 就因为说买房子了，你还房贷
1: 啊，
0: 孩子买这个啊，孩子买那个、啊、所有的钱又花光了，
1: 嗯，
0: 还有北京我也听到了一位

0: 你不可能天天靠谈爱情去过日子。
1: 对，
0: 这是可能自己在结婚之前，也许自己真的把日子想得简单了。很多人都这么想的，我们有手有脚嘛，我们怎么样都可以过好日子去啊。
1: 嗯，
0: 但是现实生活中可能会有很多事情在困住你们，
1: 嗯，
0: 让你们没有办法一下子去这个过上你想过的生活。
1: 嗯，
0: 但是已然看清目前的这个局势了，就是要想办法脱贫。
1: 对，
0: 脱贫才能脱离。

都是两小夫妻在外边去拼搏的啊，男女朋友。那其中有一个男的就告诉他媳妇说我这不行啊，我这按照咱们现在在这个城市里面的这种努力，看这买房啊，看见遥遥无期啊，咋办呀？啊，那我们以后结婚怎么孩子怎么办？他媳妇就说了一句话，说大不了咱俩就还回到咱们那个十八线那个城市，啊，是吧？然后我们在那，我们你买一辆皮卡。啊，是吧？咱这钱总是够的，然后咱们开个小卖部，是吧？我就。

他的真心话。那我该怎么办呢？每一次吵架，他都说他不想和我在一起，他对我没感觉，他是被逼才娶的我。其实当时我们两个人是自己恋爱的，我们两个人恋爱两年的时间结的婚。恋爱两年，他并没有说过他对我没有感觉，也并没有说过他不想和我结婚了。

一个多月以前呢，我老婆突然对我说，让我把家里的一套房子上加上她的名字。我们俩现在住的房子，我父母买的，而且呢，我父母呢是早就买了，10年前就买了。那时候呢，就用的是我刚刚工作，用的是我的名字。我父母一直在付了首付，也在还贷。我父母还有两套房子，其中有一套他们自己在住，还有一套小房子一直是租出去的。这都是父母啊早些年间自己给自己积累的财富。因为我们家就我一个儿子，所以我也都无所谓。我觉得父母这些，父母也是明说的，

0: 子，
1: 对，
0: 他
1: 在那边也有两套呢。
0: 对，他是觉得我怀孕了，你总该知道我是你的老婆，我是你孩子的妈妈，你也应该给我一些相应的让我觉得安全的，我这个位置相匹配的一个保障哈。
1: 对，
0: 其实他就是这样的。
1: 对，
0: 你就给呗。
1: 对呀、啊，真的，你不缺这东西，你何必？
0: 对，你何必要较这个真呢？对吧？你现在一较真呢，对方当然就伤心了。
1: 对，这问题接下来就来了。
0: 对，接下来问题就来了哈，在这个问题上豁达一点。
1: 对，
0: 好，稍后的时间是我们今天。

电话，给我闺蜜打电话，不管时间多晚，我父母是不是已经上床休息了，她也要打电话去告状，去哭诉，给我闺蜜两口子打电话，人家都烦了，人家都不愿意再接她的电话了。而且呢，我上着班，如果她想和我吵架了，我上着班的时候，一个一个的

0: 电话给我打过来。我们单位规定不许关机，因为单位时时刻刻可能会有事情找我们，而且我们单位啊，相对来说是一个风气比较严肃的单位。他呢，那么安静的办公室，一定要给我打电话说理，要不然就哭哭啼啼，哭哭闹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啊，我其实对他觉得恶心，觉得作呕，不想和他过下去。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在结婚之后，他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了。我觉得他就是像一个，怎么说呢？像一个上了岁数的女性，而且是像上了岁数的文化程度不高的那种，在地上能躺着，很讨厌。看到他那张脸我都讨厌，我不想和他在一个桌上吃饭，不想看他的脸，不想和他多说话。我曾经跟他提过离婚，但是我提完离婚，周围所有的人都遭殃了。就是这样，他到我父母那儿去哭去闹，到我闺蜜那儿去哭闹，到我的单位去跟单位的领导哭闹，我拿他怎么办？
1: 这就是我们说的，正好是个反例，说这个丈夫表现得像一个
0: 像个女人
1: 一样。
0: 有的时候对生活中这样的女性有之前有过例子，有过描述。
1: 对，
0: 我们。

0: 有这样的人吧？
1: 对，
0: 撒泼打滚上吊，这个逼着对方不离婚。
1: 对，
0: 嗯，
1: 就是实际上是情感，情感用情感来绑架你。
0: 对，
1: 他并不是表现的非常强势去攻击你，
0: 嗯，
1: 而是他采用一种就是可怜兮兮的，
0: 我是弱势
1: 啊，
0: 你看我要被他抛弃了，我要被他抛弃了，我不活了，
1: 对，
0: 嗯，
1: 我过不下去了，我离开他怎么怎么样啊，
0: 嗯，
1: 就是他用样，他实际上我们经常说这是被动的一种攻击，就是说让所有的人都觉得你在欺负他，
0: 嗯，
1: 其实呢，他让你非常不舒服，
0: 嗯，
1: 但他还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那么当然呢，像这样的人呢。在婚前呢，一定也有他的可爱之处。

0: 有点这个感性，而且这个感性呢是一种小孩子那种感性，他是没有理性的。
1: 嗯，
0: 他小孩子通常是用胡闹，用这样一种手段来达到他的目的。
1: 嗯，
0: 说我要怎么样啊？所以我觉得要跟这样的人要相处的话呢，那就需要这个妻子呢有足够的强大，就是他不管他怎么胡闹啊，如果

0: 你可以去选择。
1: 嗯。
0: 同时呢，那你就要重新反思一下你们俩这种关系，
1: 嗯，
0: 是吧？如果他一直以来都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拿住你，那你是非常痛苦的。
1: 嗯、对
0: 啊，你要不要去做些调整？做这个调整怎么调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对他这些胡闹的行为就不理他。比如说他打电话到你单位去，
1: 嗯、
0: 是不是？你可以不接呀。
1: 嗯。
0: 啊，他的电一看到是他的电话，马上把他静音了。
1: 嗯。
0: 说你不需要他电话一打通，呼，他你要不接他，呼，打几声。

0: 是吧？我们经常看到夫妻反目成仇的那些社会的恶性事件，现在都是一些积怨的积累，
1: 对，
0: 是吧？我们不能把它变成一种积怨啊。
1: 对。
0: 那么一旦积怨的话呢，任何一件小事都可以引爆两人的关系，就可能酿成一个更大的悲剧。
1: 嗯、
0: 啊，我觉得还是要积极的去应对一下这种关系，而不是被动的去由着这种关系消极的滑下去。
1: 嗯、
0: 啊，还是要去调整一下。嗯
1: 嗯。有一位女士说，婆婆生病了，老公呢？

0: 比我贤惠呢，可以看
1: 你喜欢兔子，一岁的，两岁的，十岁的，二十岁的，四十五十岁的。

梦在 AI 的春天里正桃花盛开，如雨后春笋将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让人们快乐生活在温馨的地球村，温馨的地球村。

寻找，只有你才能听到我的心跳，只有你才能听到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

0: 里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

0: 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

0: 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2: 教练说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1: 已经反超日本队。
2: 教练说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1: 拉开了
2: 道边，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

0: 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1: 金牌，
2: 金牌了！
1: 85.65分，张伯恒战胜了。
0: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

龚丽、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

0: 作用更加凸显。
1: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7%，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0: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成。

0: 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1: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0: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

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

0: 繁荣。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宣布，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明天到27号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启动仪式及相关活动并致辞。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0: 增长新动能。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全国教材工作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紧紧围绕立德树人这个根发展，为一体推进教育强省、科技强省、人才强省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听取关于第四届两主论坛筹备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
1: 政治任务，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充分完善细节，压实工作责任，强化沟通对接，不断完善气象、安保、消防、网络安全等各项。中国邮政运营的全货机从嘉兴南湖机场飞往卢森堡，嘉兴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这条国际货运航线的开通意味着嘉兴空港国际化航空枢纽能级实现新的突破，进一步畅通了中国到欧洲腹地的空中物流大动脉。来听嘉兴台的报道。
2: 凌晨，波音 777F 全货机满载机电产品、 3C 电子产品和跨境电商产品飞往卢森堡。嘉兴市邮政分公司国际业务分公司经理沈儿焕说，
3: 预计以后每班进口都会大于60吨，出口84吨，全年下来预估一周两班吞吐量在12000吨左右。
2: 嘉兴至卢森堡货运航线常态化运营后，货物可凭借卢森堡区位优势和物流网络快速分拨辐射欧盟多国，进一步畅通中国至欧洲腹地的空中物流大动脉。沈尔焕说，接下来中国邮政将持续稳定运营班次，优化货流结构，拓展

0: 辐射范围。
1: 波音738飞日本大阪跟东京，应该预计在10月底会飞，后续的一架757会飞吉隆坡，预计在年底前飞，明年我们还能。
2: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明天到后天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至32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1至22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全县今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明天到后天多云。

天白天最高气温31至32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1至22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0: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实现零门槛包邮。出海商品也从轻小件进一步拓展到家具、家装建材等中件大件品类，90%以上中大件商品将实现海外直邮。
1: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2: 整一个。
1: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2: 整一个。
3: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2: 整一个。
1: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2: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1: So easy，
2: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4: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5: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为人民做一张好版的千年

0: 京举行。记者走进绍兴的街巷、校园和车间，感受这座古城以系统治理打造清洁城市的生动实践。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和绍兴台的报道。
1: 河道是绍兴古城的灵动脉络，在越城区釜山街道环山河区域，绍兴市环宇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的河道管理员陈国泰驾着小船，把漂浮在水面的柳叶一一打捞干净。
2: 上周的两档，来去四档。
3: 我们打捞上午两次，来去四档，从鲤鱼桥出发到浮桥头打捞好回来去垃圾收集，收集好以后再回来看一遍有没有垃圾。
1: 岸上沿岸居民也会自觉拿起扫帚，釜山社区党委书记赵敏说，

0: 年的。假如每个高校按照这个系统来，那节约到20%-30%以上的这个源头的减量，有一个好的一个示范作用。
1: 从餐桌到全域，一张治理之网越织越密。截至目前，绍兴已建成近4500个垃圾分类投放点，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覆盖率、无害化处理率双双达100%。在全国闻名的纺织业重镇柯桥，绿色循环的链条不断延伸。走进柯桥区马鞍街道的浙江建信佳人新材料公司车间，国内首条万吨级化学法再生聚酯连续生产线全速运转，废旧涤纶纺织品经过化学解聚还原为纯度

0: 吨级化学法再生聚酯连续生产线全速运转，废旧涤纶纺织品经过化学解聚，还原为纯度 99.9% 的再生单体，重新纺成的面料品质比肩原生纤维，还做成了世界杯球服面料。公司副总经理关军说，这条生产线全面达产后，每年可处理22万吨废旧纺织品，年减少碳排放超30万吨。
1: 初始原料是使用我们将要被丢弃的一个废旧纺织品，经过我们的解聚、分离、提成、脱色等一系列的化学反应，制成一个具有高品质、可追溯的一个再生原料，为无废纸这个创造做一点贡献，也为我们全国一个循环经济、绿色低碳大的一个环境里进行一个引领。
0: 2023年以来，绍兴完成清洁城市建设项目514个，群众满意度从91.08%提升到95.0%。

0: 为长效文明习惯。
1: 第十二届中国杂技金曲奖全国杂技比赛近日在河南濮阳落幕，由浙江曲艺杂技总团和杭州杂技总团联合创牌的原创杂技精品《咏兰》，从全国26个入围中评的节目中脱颖而出，成功摘得第十二届中国杂技金曲奖杂技节目奖。这是浙江曲杂总团继《文明技艺》《柏芝造型》摘得第十届金曲奖之后，再度问鼎中国杂技最高奖。
2: 全国首个影视主题文商旅综合体恒时代昨天在横店开工，项目计划投资30亿元，总建筑面积约34万平方米，将打造集甲级办公、商业购物中心和主题街区、星级酒店于一体的城市综合体，计划

0: 致产生。
1: 经过长时间的磋商，欧盟成员国当地时间21号就延长对俄制裁达成一致，同意将相关制裁措施延长3年。根据协议，欧盟将把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同时将2名俄罗斯企业家移出制裁名单。
0: 波兰国防部副部长福奇亚特克当地时间21号表示，波兰寻求在境内部署约1.5万名美军士兵。他说，其中约4000到5000名美军士兵将驻扎在永久军事基地，另有1万到1.1万名士兵以轮换方式部署。驻波美军规模将分阶段扩大，预计2039年达到目标。目前，波兰境内有约6500到7000名美军士兵轮换驻

0: 将分阶段扩大，预计2039年达到目标。目前波兰境内有约6500到7000名美军士兵轮换驻扎。
1: 据德国东部梅前州选举管理部门当地时间21号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在当地州议会选举中，德国选择党获得 38.2% 的选票，赢得32席，首次成为州议会第一大党。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仅获得 4.9% 的选票，首次在州议会选举中没有达到 5% 的门槛，无缘新一届州议会。
2: 大声锐评。
0: 近日，半月谈记者的调查揭开了部分基层干部休假的真实窘境。不少干部看似

是按时休假正常调休，实则全程在线随时待命，手机不敢静音，消息不敢滞后，审批不敢拖延，最终变成了在岗式休假。广州日报发表文章说，这种休假不休息早已成为了基层的普遍无奈，成为不敢休不愿休之外另一类更扎心的休假难。根本原因就是当下基层不少关键岗位高度绑定个人，核心工作无人补位，重要事项没人拍板，工作链条就牢牢拴在少数干部的身上。敬业不是无底线的透支身心，担当也不是无休止的自我消耗。人们不反对假期值班、应急担当，反对的是让紧急待命变成了全年无休，让法定假期彻底沦

0: 边界，不随意打扰休假的干部。
1: 近日，京东外卖在北京部分区域试运行红灯停表，骑手路口等红灯时长自动从配送时限中剔除，等多久补多久。杭州公安交管联合淘宝闪购在萧山钱塘两区上线外卖骑手等灯不计时功能。工人日报发

0: 选劳动，成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底色，这才是算法向善、城市向暖的最好助教。
1: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2: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2: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3: 早间的7:58，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斌，责编王浩，主播洪放方亮，监制丁瑞，感谢各位收听。
1: 岁月如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
4: 我是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的，
5: 这是我们家的。